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这首《没时间》收录在莫文蔚1998年的专辑 I See 我要说当中。这首歌的编曲带着一些电子味道，歌词写的是都市人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没时间，没时间想昨天，没时间纠缠旧情。莫文蔚唱出了一种没时间也是一种态度，虽然凡事所为都不见得尽如人意，但是只要能够带来一点点开心和一点点阳光，那就很满足了。音乐生活家，我们用音乐来唤醒清晨的耳朵。

这是来自周华健和苏慧伦合作演唱的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收录在1997年周华健个人专辑《朋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歌名其实本身就是一句很经典的空城问候语，歌词营造出了一种那么轻松俏皮的氛围，男女生一搭一唱，就像是两个好朋友在咖啡馆里斗嘴，而他们的搭配也很放松，很舒服。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请欣赏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小提琴版牧歌。小提琴的旋律悠长而深情，音乐里有一种天地人和的宁静和苍茫，非常适合让奔忙的心情沉静下来，感受片刻的开阔。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从宏大的宇宙叙事到深沉的内心独白，古典音乐总能为电影赋予超越画面的力量。我们先来说说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部科幻电影的导演库布里克是个出了名的古典乐迷，他对音乐的运用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配乐，而是让音乐成为影片的灵魂叙事者。

影片开场，一轮红日缓缓升起，日、地、月三体连成一线，形成震撼的宇宙奇观。伴随响起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磅礴的旋律与浩瀚的宇宙画面完美交融，就此拉开人类文明与太空史诗的恢宏序幕。这部交响诗正是以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创作主题的，它突破了传统交响诗以叙事或描绘场景为主的模式，而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深刻的哲学思想。库布里克导演把这段音乐放在人类黎明与科技诞生的节点上，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一次文明的跨越都是一次创世。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写的是宇宙的文明与壮阔，那接下来这段电影旋律则走进了人心最隐秘、最难以释怀的角落。在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男主人公因为一次疏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便活在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痛苦中。导演肯尼斯在电影中多次使用了巴洛克风格的乐曲 G 小调柔板，这首作品旋律缓慢而沉重，弦乐像一层又一层的叹息，裹挟着挥之不去的哀伤。在电影的关键时刻，当男主人公与前妻在街头偶遇，彼此欲言又止时，这段音乐再次响起，所有隐忍的情绪瞬间决堤。这小调柔板没有唱词，却替角色说出了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同样是直面命运的沉重，有的音乐诉说无尽哀伤，有的音乐则给予人抗争的勇气。2010年上映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便借一曲充满力量的乐章，讲述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故事。相传他患有严重的口吃，却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发表了一场鼓舞民心的重要演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国王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经受住了身心的双重挑战，终于完成了演说。导演将全部笔墨聚焦于人物本身，还原了一个内心细腻敏感的普通人的心理历程，使影片更像是一则关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寓言。影片结尾，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响起，舒缓而庄严的旋律带着沉静而坚定的力量，国王的声音在颤抖，而音乐仿佛成了他最坚实的精神支柱。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走过70年，中国交响乐团的弦乐里沉淀着时光。刚才我们欣赏了他们演奏的《长江之歌》交响版，弦乐铺出江面的辽阔，铜管是江心涌动的暗流，木管的穿插像江鸥掠过水面，从壮阔山河转入温婉治愈。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Tiffany 的早餐》中的经典旋律《Moon River》，月亮河。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古典音乐的璀璨星河中，肖邦的降 D 大调圆舞曲以其灵动活泼的气质成为令人难忘的经典，人们更爱称它为小狗圆舞曲，短短一分钟却将生活意趣与音乐浪漫融铸为永恒。故事回到1847年，热恋中的肖邦与法国女诗人乔治桑在马约卡岛的居所里被一只小花狗的可爱举动点亮灵感。当肖邦目睹小狗欢快追逐尾巴，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乔治桑希望用音乐记录下这一刻的提议让肖邦灵感迸发。肖邦即刻落座钢琴前，指尖翻飞间，这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诞生了。乐曲之后被提献给戴菲娜·波特卡伯爵夫人，因为这首作品演奏时长仅有一分钟，一分钟圆舞曲的别称也随之流传。这首乐曲采用经典三段体结构，精巧如一场微型戏剧，四小节轻快的引子如徐徐拉开的幕布，活泼的音符跳跃间，一只小狗欢脱的身影跃然眼前。第一段中右手密集回转的音符宛如小狗急促的奔跑脚步，左手稳定的三拍子节奏则像稳健舞步，二者交织勾勒出小狗急切追逐尾巴的欢快模样。第二段画风突转，节奏舒缓，旋律如潺潺溪流般抒情，恰似玩累了的小狗惬意休憩。这段充满歌唱性的旋律让听众在热烈情绪后得以沉浸于肖邦细腻婉转的情感世界。第三段重现了第一段旋律，小狗再度活力满满地追逐嬉戏，快速音符将乐曲推向高潮，最后一段干净利落的下行爬音收尾，余韵悠长。演奏这首作品对钢琴家是不小的挑战，右手需极致灵活，在快速跑动中保持音符清晰均匀，左手则要稳控节奏，为乐曲奠定根基。演奏者还需精准把握速度与力度变化，通过强弱对比展现乐曲的丰富层次。小狗圆舞曲虽然篇幅短小，却尽显肖邦浪漫主义风采，他将原本的社交舞曲艺术化，弱化舞蹈功能，强化抒情与戏剧性，用细腻笔触描绘生活瞬间，将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而这灵动音符的背后，是音乐家对生活诗意的永恒追寻。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身随心动，
2: 心随悦动。
1: 有音乐，
2: 有活力，
1: 有健康。
2: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1: 让我们

0: 听音乐，动起来。
1: 工作告一段落，别再陷在工位里啦，跟着节奏动起来，来几组深蹲，激活臀腿，再做几个高抬腿，唤醒活力，最后用开合跳给身体充个电，甩掉久坐的疲惫，活动僵硬的筋骨，让我们在音乐里动出健康。现在就起身活动一下吧，听音乐，动起来。

张韶涵的一首《梦里花》唤起了太多人的回忆，无论何时来听，都能够感受到它充满穿透力的声音，像是梦里盛开的那一朵美丽的花。梦是自己的内在城堡，梦里是一个繁花与旋律交织的世界。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郁可唯《路过人间》，冷静又饱含治愈力量的歌词，配上郁可唯温润的声线，会让人仿佛更加懂得岁月最深情的意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艺术，聆听的生活，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现在听苍兰诀的影视

还是这种悲情小调啊的这个底子，然后钢琴和这个弦乐、民乐啊，整个作为一个大的框架。好，下面来到我还记得那天。

0: 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我是阿岩，我们正在听苍兰诀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彼岸，它的纯音乐版本。钢琴、打击乐、古筝的特效演奏法，继续往后听，看还有什么。背景有合成器，这是古筝的声音。好，二胡和这个带有电子感的这个 loop 的节奏进来了，打击乐。好，右声道出现了电吉他。在中间的这个范围内啊，声场的中间还有这个吉他，节奏吉他。这是钢琴、弦乐和合成器。钢琴、弦乐、合成器啊，成为一个特别帅的这种音乐，它的一个代表作就是《美女与野兽》啊，是一个当年的巅峰之作。

下面来的我还记得那天，纯音乐版本。哎，这个是琵琶啊，不再是古筝了，然后和弦乐合成器，节奏底子用了中国大鼓啊，但是是 hip hop 的这种节奏型。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

0: 闲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
11: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苍兰诀》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到诗意的诙谐幽默变奏。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苍兰诀的原声音乐，现在是拨云见月。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烟一起聆听音乐。我们现在来到醒了就听会儿，找几首有趣的听听啊。现在我们来听一组这个莫扎特的克拉里内多啊，这个单簧管的小室内乐 A major A 大调作品581，我们先来听第一乐章 Allegro。

下面来到第二乐章，我们说一下啊，刚才只是简单的报了一下名字，这个是莫扎特的单簧管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什么叫五重奏呢？单簧管五重奏呢，就是说一般涉及到重奏肯定得有室内乐的弦乐，一小二小中提大提，那么单簧管五重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主奏乐器单簧管。比如说啊，还有叫钢琴五重奏啊，也是同样的道理，是有一个钢琴，然后是一小二小中提大提和钢琴啊，这就叫钢琴五重奏。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二乐章 Larghetto 小广版。稍微说说啊，这个单簧管的这一部作品。那么单簧管啊，常被视为是最接近人声的乐器。莫扎特巧妙探索了单簧管不同音区的音响特质，就是在配器法上，单簧管就是高音和中低音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分了三个完全不同的音色，那么并让其啊和弦乐组融合对比。这个创作背景啊是1789年的9月29号，莫扎特为了他的好朋友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创作的三部重要作品之一，所以他也被称作施塔德勒五重奏。那么该作品呢，据说啊很可能是这个为施塔德勒改进的能多吹奏四个低音的巴塞特单簧管做啊，是为了这个专门的这个单簧管做的，多出四个低音，普通的单簧管在当时那个时代那四个低音是吹不出来的。那么作为莫扎特唯一的单簧管五重奏，它被公认为是木管室内乐的巅峰之作，也是单簧管曲目中最早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听了巴洛克时代的莫扎特的克拉里内多单簧管五重奏，现在啊，我们来听，没听完啊，我们现在来听另一位作曲家弗兰克，塞萨尔弗兰克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部兼具宏大规模以极端炙热情感的浪漫主义杰作，他的炙热情感是被认为是弗兰克最炙热最富情感的作品之一，其毫不掩饰的激情甚至让首演的钢琴家圣桑啊，凯恩·米勒圣桑感到不适。那么他是交响化思维，虽然是一部室内乐作品，但其宏大的气魄和丰富的音响使其具有交响乐般的壮丽

随着演奏的进行越来越不喜欢这部作品。演出结束后，他愤怒地离场，甚至将弗兰克特意为他准备的乐谱留在了钢琴上。尽管如此，弗兰克的学生们却为之疯狂。这个 F 小调钢琴五重奏的第一乐章啊，是一部充满戏剧性、冲突、情感张力的与结构智慧的作品。它既是对传统形式的致敬，也是对浪漫主义情感表达的极致探索。那么其背后的故事啊，更为这部杰作增添了一层传奇色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下面我们来听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一部歌剧《随想曲》的作品85的序曲，创作于1941年，是他晚期76到77岁的作品。时间关系啊，我们听不完，我们听片段 Andante con modo， 生动的行板。那么编制是标准的弦乐六重奏而作，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两把大提琴。在歌剧随想曲中，故事围绕音乐与文字究竟哪个更能表达情感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而这首弦乐六重奏正是剧中作家弗拉芒为伯爵夫人马德琳创作的生日献礼。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出品的音乐专辑唢呐唢呐中收录的音乐作品开门红，唢呐演奏陈立宝。音乐专辑《唢呐唢呐》是唢呐演奏家陈立宝的精心之作，爵士音乐家周霞带领的音乐制作团队与陈立宝一起赋予了唢呐这件传统乐器更新颖更现代的音乐表达。

扬琴演奏家史悦的扬琴音乐集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6首经典的扬琴曲目，展现了扬琴的独特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广东音乐《撼天雷》，由尹老烈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钱方平编曲，

广东音乐汉天雷，旋律间的音程扩大，乐段多变，既贴合汉天雷的气象特点，又透着万物蓬勃的生气。扬琴演奏家史悦将这首汉天雷演绎得独具韵味，极而密的丛丛琴声一阵赶着一阵，恰如琴天里滚动的引雷，充分展现了史悦的演奏功底和实力。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希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 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是苏州的别称，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笛子独奏曲《姑苏行》用音乐描摹了江南美景。笛子演奏家江先卫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这首《姑苏行》，以昆曲音调为素材，运用江南丝竹的音乐特色，营造出清雅幽丽的艺术意境。《姑苏行》旋律优美亲切，风格典雅舒泰，节奏轻松明快，结构简练完整，是南派笛曲的代表性乐曲之一。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感遇诗，也有偶遇诗，但二者当中遇的内涵并不相同。偶遇诗的遇代表相逢未面，诗歌大多是以真实见面事件为载体，书写一场未经预约的邂逅。感遇诗的遇代表际遇时运，这类诗歌大多不写现实见面，而是托物言志，借草木风物寄托个人命运、仕途得失和怀才不遇的感慨。

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古典诗歌里的偶遇，往往不是长篇叙事，而是截取相逢那一瞬，定格为一幅画，把电光石火的相见封存在诗句里，余味全在画外。偶遇诗妙处便在于，事件很短，画面很近，情绪却很长。杜甫晚年漂泊江南，偶然遇见旧时李龟年，留下了著名的写偶遇的诗《江南逢李龟年》，把相逢一刻的沧桑写尽。全诗没有热烈寒暄，不写过往交友细节，只定格在江南美景、落花时节与偶然相逢，对人物的情感没有进一步的描写，而将所有的唏嘘与感慨都留给了读者，把一个时代的盛衰压缩进一次暮春偶然相逢的画面之中。

感遇十二首其一，唐·张九龄。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何为感遇？古人早已给出答案，它是诗人抬头看见世间风物，低头遇见人生起落时，心底生出的万千感慨。感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固定的一种题材，陈子昂和张九龄是此类诗的代表性诗人，而偶遇诗不是古代传统诗学的固定门类，是后世研究者概括出来的一类题材。感遇诗的特点是写景不写相逢，咏物即咏心。唐开元25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在荆州写下感遇十二首组诗。他沿用中国古典诗歌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把仕途得失、人格坚守寄托于草木禽鸟之中。在这组诗中的第一首中，张九龄没有写一次真实的相逢，而是托物言志，用兰花和桂花的芳香来代表自己的志向和品德，把政治遭遇、人格理想化为诗意。诗品即是人品，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

0: 无论是偶遇诗还是感遇诗，都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古人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偶遇诗记录人生里不期而至的邂逅，生活充满各种意外相逢，学会看见当下，接纳生活猝然到来的种种模样，才能体味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感遇诗叩问命运际遇，就像张九龄笔下的兰桂，芬芳出自本心，不为求得他人赏识。当我们读懂了古人藏在山川岁月里的心事，以及在顺境里扎根，在逆境里开花的人生态度，就学会了为每一次的热爱沉下心的坚持，每一次在选择前守住本心的清醒，每一次在摔倒后依然抬头向前的脚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
4: 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霄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缘》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正浓。正似美人初醉酌，墙台清静玉妆慵。宋代文学家王安石这首诗中的木芙蓉，也就是芙蓉花。木芙蓉晚秋开花，所以苏轼在他的诗中说：“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木芙蓉的花期很长，花色花形随品种不同，有着丰富的变化。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芙蓉的独特风姿，来听音乐作品《十月木芙蓉》。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梆子腔开始兴起，板胡应运而生。作为胡琴家族的板胡，它的名字是因为在琴筒上蒙有木板而得名。它的音箱是由半边的椰子壳制成，琴杆比二胡粗短，琴弓则比二胡长。板胡音色明亮高亢，在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评剧、蒲剧等北方戏曲剧种中担任主要伴奏乐器。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享有中国弓弦乐之圣手的美誉，他精通板胡、高胡、二胡、中胡、京胡、坠胡和马头琴等，尤其擅长板胡和中胡。刘先生的胡琴技术炉火纯青，演奏潇洒而细腻，音色美而不媚，雅而不俗。他对戏曲和各地方音乐风格掌握透彻，所以他的演奏听起来韵味浓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受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得到海外听众的高度评价。1957年在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因演奏板胡曲《大旗板》荣获

刘明源先生编创的作品贴近百姓情感，如明月合奏《喜羊羊》《幸福年》，二胡独奏《河南小曲》，中胡独奏《草原上》等，脍炙人口。

板胡曲《月牙五更》是根据东北民歌《月牙五更》和《乔琴郎》改编而成。月牙五更是辽宁、吉林的汉族民间小调，因为唱词为五更体，且每更中必有月牙三个字而得名。板胡曲《月牙五更》的前奏音乐是民歌《乔琴郎》的音调，欢快喜庆，随后引导出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优美主题段落，慢而不忧，细而不躁。音乐进入高潮后，加入的锣鼓等打击乐器使节奏更有动感，烘托出音乐热烈欢快的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的曲意源自唐代诗人王维的几首与空山相关的诗，鸟鸣涧、山居秋暝和鹿柴，诗人以寥寥数句勾勒出极具中国山水画面感的空山景象，折射出的静美空灵令人回味无穷。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沉淀，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对古诗所展现出的意蕴体会得愈加丰富。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寂，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恬然，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到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和煦纷雨，都蕴含在了音乐当中。一起来欣赏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低音笛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音乐作品《莲动和风》以夏日荷塘清风浮动、莲影轻摇为创作意象，风格清新柔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出自笛箫演奏家陈悦与钢琴家马克合作演绎的音乐专辑《乱红》。婉约的箫，灵动的钢琴，共同勾勒出夏日午后静谧悠然的水乡景致，富有东方诗意，听来温婉舒缓，清新自然。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冯家坤改编的民乐作品《槐花几时开》。巴山蜀水培养了四川人民勤劳、勇敢、爽朗而富有幽默感的性格，《槐花几时开》是一首典型的四川山歌，旋律十分别致，起伏婉转，扣人心弦，表达了姑娘盼望情郎归来的急切心情，淳朴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听起来也格外亲切。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满堂红是东北秧歌中常用的唢呐曲牌，节奏欢快热烈，多用于表现喜庆热烈的场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版的满堂红，选自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由陈立宝担任唢呐演奏。满堂红的秧歌属性在电子音乐富有律动的低音铺垫中变得更加动感，让人不禁跟着摇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堪称华语武侠音乐巅峰之作的《沧海一声笑》，是1990年上映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歌曲旋律大气洒脱，词韵豪情旷达，写尽江湖儿女的坦荡胸襟与快意逍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沧海一声笑》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歌曲《沧海一声笑》以中国五声音阶创作，旋律线条与古筝的气韵天然契合，常静的古筝演奏铿锵灵动，弦音起伏恰似沧海翻涌，烟波流转，画面感十足。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根炉柴花是一首在江苏扬州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原本是当地人在插秧时唱的劳动号子，后来逐渐演变成情歌小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器乐版的拔根炉柴花，明朗的二胡以舒展自如的节拍轮奏着略带俏皮的优美旋律，仿佛青年女子在劳作时互相调侃，聊着对方的意中人数不尽的心中情思，就好像田间沟渠旁迎风摇曳的炉柴花。

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弦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2: 一万里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桂花开了，清香飘四方，端一碗开缸酒，醉得岁月长。由陈道斌作词，杨一博作曲的《风过家乡带酒香》是一首有着浓郁乡土情怀的抒情歌曲，以质朴而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醉人心脾的风情画卷。这首作品不仅是在赞美家乡的酒，更是在歌颂美好的生活，表达人与人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一起来听王山演唱的这首《风过家乡带酒香》。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桔梗是一种深受朝鲜族同胞喜爱的野菜，而同名歌曲《桔梗谣》更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朝鲜族民歌。它以轻快灵动的曲调，勾勒出质朴清新的山野风光，生动再现了朝鲜族姑娘采摘桔梗的欢乐场面，漫含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情，成为了承载朝鲜族文化记忆的一个经典音乐符号。

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所收录的桔梗谣，尽显原生态民歌的质感，简约纯粹的编曲还原了民歌原本的韵味，仿佛让人置身山野之间。高品质的录制赋予了整首作品细腻的听觉体验，凸显出传统民歌质朴的魅力。

桔梗谣这首民歌凭借独特的魅力流传至今，不少音乐人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让传统的旋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八里郎组合演绎的桔梗谣，在保留原曲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流行音乐的动感节奏，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八里郎组合默契的和声与富有张力的演唱，延续了采摘桔梗的欢乐意境，现代的编曲方式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让桔梗谣这首经典民歌在传统与潮流的碰撞中收获了更多年轻听众的心。

长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首由山人乐队演唱的瓦歌，是佤族同胞迎接朋友时候唱的一首酒令，表现出佤族同胞对朋友的忠诚和热情。
2: 嘿

有人说童年时的远方是自己的梦想，而今天的远方是自己的家乡。由华方作词，李杰作曲，宁可演唱的远方，在清新欢快的旋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宁可和远方的故事和思绪。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6: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

安息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西哥西妹组合演唱的歌曲《宠物歌》，这首活泼欢快又有一点可爱的歌曲，听完后是否你也想起了与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呢？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我们马上听到的是林夕和哈雅乐团共同合作的歌曲，叫做《咩》。这只小羊在旋律里欢快地舞蹈。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0: 在蒙古族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可以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奶茶是蒙古族同胞的必需品。马上我们听到的是由乔无意作词，李杰作曲，游牧人组合演唱的奶茶。一碗奶茶映射出了蒙古族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也寄托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1: 我叫比苏特才往个三件
2: 啊，爸那我进苏特才参重要
1: 阿爸苏特才在你
3: 比巴斯苏特才我呀。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西南。在西南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民族是什么呢？就是彝族。在四川的大小凉山、云南的楚雄以及贵州的毕节一带，彝族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也有非常丰富的音乐歌曲。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首彝族的歌曲，叫《金鸟银鸟飞起来》。这首歌来自于五彩云南的彝族，彝族有非常多的支系。这首歌的来源来自于云南彝族的花妖彝，花妖彝大家听起来非常的陌生，是不是？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知道有一个叫花妖新娘，讲的就是云南彝族的支系花妖彝族。花妖彝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服饰，以及自己本土的歌曲。这个金鸟银鸟飞起来，就歌颂家乡、歌颂亲情、爱情的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家乡多么的美丽。金鸟银鸟飞起来，幸福的生活来到了我们山寨，来到了我们村庄里，这样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茶卡盐湖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与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茶卡》，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去畅想茶卡盐湖的美丽风景。

0: 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田地作词，印青作曲，龚爽演唱的新时代歌谣，可以说是一幅新时代的声音图画。正如词作者田地在创作阐述中倾情表达的那样，新时代的写照是追梦人的岁月风流，是时代的歌谣，是奋斗者的心声。

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胡宝善以西方圆舞曲的作曲技巧，写下了一首极具抒情色彩的军旅歌曲《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深情，成为了一道独特的蓝色音乐风景线。马上，我们来欣赏廖昌永的演唱《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电影《五朵金花》的剧组来到澜沧江两岸体验生活，剧组的工作人员与云南大理白族同胞们一起劳动生活，完成了电影《五朵金花》的拍摄，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随着电影的上映，片中的歌曲也传唱开来，这首歌就是《蝴蝶泉边》，来听春雷演唱的《蝴蝶泉边》。

呵呵野是流传在湖南张家界的一首土家族劳动号子，在热烈喜庆的氛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土家族的豪迈与狂野。那在伴奏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土家族的乐器叫做东东葵，这样的氛围是否也感染着你呢？来听山水组合演唱的《呵呵野》。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布谷鸟女孩》。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林间田野的声音，自然清爽。继续听到的是由阿银琴乐队带来的《青蛙的幻想》。虽然歌词讲述的是青蛙，但其实映射的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可能会遇到坎坷，但是总有一束光在前方。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2: 云南无量山以高耸入云不可及，面大不可丈量而得名无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生活在无量山深处的树冠精灵西黑冠长臂猿的叫声，它们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彝族歌手阿朵固烈也生活在无量山，他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守

0: 护着西黑关长臂猿这群树冠上的精灵。
1: 在我的家乡，每天早上唤醒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歌声。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告诉我说，这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美的自然音乐，最美的歌声。

0: 生活在无量山的彝族同胞认为音乐起源于大自然，各种动物的鸣叫声就像是在歌唱。在彝族的礼节性风俗舞蹈跳菜中，不少唱腔都与长臂猿的叫声相似。彝族跳菜又叫做抬菜舞，它起源于一种古老的祭祀活动。在彝族同胞的生活中，如果要办宴席上菜的时候，为了敬重宾客，增加喜庆气氛，往往就要跳起跳菜这种舞蹈。我们来听歌手高鸿章和阿朵顾烈的分享。
1: 其实跳菜就是流行于哀牢山、无量山一带一种载歌载舞的一种上菜的方式。
2: 然后他跳菜是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
1: 对，
2: 有重要的贵宾接待、客人到家，我们是一定要跳菜，就载歌载舞的上菜。这是在我们
1: 无量山、哀牢山一带的彝族待客方式最高级的。
2: 对对，像跳菜音乐里面还有很重要的这种唱腔，这种跟长臂猿的这种发声方式很像的音乐也很多吧？
1: 对，有有。
2: 长臂猿的整个的这种聆听，对我们无量山地域音乐属性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的口音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3: 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带着长臂猿的歌声走出大山，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说：“哎呀，阿朵，你是长臂猿小姐姐。”其实，不是的，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态文明，这是一种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山号是云南无量山彝族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原先是一种驱赶猛兽的工具，慢慢地演变成一种乐器。音乐人李杰，
1: 我第一次听到过山号的时候，过山号是三个人吹，就大中小，高音的、中音的、低音的，特别震撼。我听阿朵跟我讲，这个过山号是用来婚丧嫁娶，他们吹过就几天几夜不停。
2: 结婚的时候啊，过山号是前面吹的，那么葬礼的时候过山号是从后面送的，所以说人生的迎来送往，过山号在彝族的整个文化里面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很多的唱腔，很多的这种音乐都是从过山号的声音里面去学习的。在后来慢慢的传承过程当中，过山号其实也出现了一定的危机，因为吹过山号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和练习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整理，不断的去把它记录下来。
0: 在音乐人李杰创作的歌曲《长臂猿》中，有长臂猿的叫声、过山号的声音，还有阿朵顾烈模仿长臂猿的声音，以及彝族古调。他把这些民族音乐的元素与世界音乐元素相融合，让古老的音乐文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新的生命力。
2: 我们的《长臂猿》这个作品的开场就是无量山的万物被长臂猿唤醒。开场结束以后呢，长臂猿它在森林里面行走，它依傍着这个古树，天为被，树为如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到最后呢，就讲到了呼吁保护它，所以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和长臂猿相互守望，我想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一直传递下去。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幸福的鸟，它来自何方？山谷里，湖水中央，挥动着美丽的翅膀，羽毛洁白，歌声悠扬。由尹向涛作词，印倩文作曲，魏佳妮演唱的《幸福鸟》，就把有着梦想的人们比喻成一只小鸟，表达了人们为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追寻的精神，给人无限鼓舞。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马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万家灯火时，望着明月，家乡的亲人，你们的模样在我心头萦绕。归期虽未定，思念却滚烫。由赵国伟作词，曹旭作曲，张大伟演唱的《故乡的秋风》是一首歌唱乡愁的作品，通过唯美的音乐意境，表达出了对家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木棉花因为颜色鲜艳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一朵朵白云在龙脊飘荡，一簇簇木棉照亮了春江。歌唱家严当当演唱的这首《轻轻的撞香》，以优美欢乐的旋律歌唱了家乡的美景，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阳光路上》，歌中描绘了一幅阳光照射下的盛世图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唱将抒情性和进行曲风进行了融合，三拍子的旋律优美大气，清亮和谐的歌声尽显各族儿女阔步向前的豪迈与喜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朱桦，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歌名叫做《秋蝉》。这首歌是由台湾地区音乐人李子恒词曲创作的。在这首极具东方诗意的经典民谣中，歌词以“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这样的细腻笔触，勾勒出从盛夏到深秋的自然流转，也藏着对时光匆匆的淡淡怅惘。北京天使合唱团用他们纯净透亮的童声和声进行演绎，在原曲的文艺感之上，更唱出一份治愈温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歌曲在灿烂阳光下，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运用十分朴实的语言，抒发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感激之情，仿佛是一位年轻人饱含深情的诉说，感谢长辈给予自己思想上的启迪。这首歌曲以优美的旋律、质朴的歌词、真挚的情感，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合唱作品。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歌曲《在灿烂阳光下》的曲作者，著名作曲家印青来分享这首作品。
2: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印青。《在灿烂阳光下》是一首集体作词、贺词行执笔、由我作曲的歌曲。在旋律创作上，我采用了不同的手法来表现情绪的变化。歌曲的哀段是四三拍，中竖的抒情风格 ；B 段又转成了四四拍进行曲的风格，表达了自豪和赞美之情。最后的再现段再次唱响了哀段的主题。在调性的变化中，使音乐有了一种升华的感觉，充满激情的旋律把整首歌曲推向了高潮。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欣赏同声合唱《在灿烂阳光下》。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欢乐的那达慕来自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这是一首描绘了蒙古族传统节日那达慕盛会的欢快的合唱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摔跤、射箭、赛马三项男子竞技的热烈场面和草原人民的豪迈情怀。歌词里描绘了勇士如雄鹰入场，射手引弓满月，骏马四蹄生风的生动画面，也传递出了草原儿女对于民族传统的自豪和对幸福生活的礼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汉乐府的《江南》是一首描写江南地区劳动人民采莲场景的民歌。

它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致。江南又到了采莲的季节了，莲叶浮出水面，挨挨挤挤，重重叠叠，迎风招展。在茂密如盖的荷叶下面，欢快的鱼儿在不停地嬉戏玩耍。这首诗歌虽没有人物描写，但是却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欢快甜蜜的情绪随着摇摆的荷叶，畅游的鱼儿扑面而来。厦门六中合唱团江月府诗《江南》改编成歌曲《鱼戏莲叶间》，同学们以阿卡贝拉的形式，用多声部人声演唱的方式，将经典诗词演绎出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画面，将江南清新雅致的秀丽风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淋雨一直走，来自张韶涵，用一种青春的节拍鼓励你我在困境中坚守梦想，勇敢前行。歌中那份勇敢面对成长当中的一切失败的态度十分的打动人。张韶涵的演唱极具有爆发力，清亮的嗓音带着不服输的倔强，好像一束光陪伴着听者的成长之路。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勇气和力量。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来自巴西的著名乐队阿基穆斯是巴西爵士乐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成军，有着高超的演奏技术和行云流水般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是他们破局沙发音乐风格的《飞越地平线》。沙发音乐这个名字来源于它带给人的听觉感受，听着它，你可以把身体放松，陷在沙发里，享受悠闲和慵懒。沙发音乐融合了电子、爵士、拉丁等多种音乐元素，时至今日，它不仅是一种音乐风格，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阿基穆斯乐队《飞越地平线》的创作动机取材于流行在上世纪70年代的巴西爵士乐，在今天听起来依旧那么的明媚，充满了对生活探索的热情。

0: 休息的日子里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啦。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颜蓉，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要为您带来的是一首可以把我们瞬间带回到80年代的经典 disco 恼人的秋风。歌手费翔将细腻的情感与唱跳张力相融合，让这首歌成为了跨越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首《林芝花语》来自宁可，以林间景致为载体，将自然元素与生命感悟深度融合，让听众在自然意象中找寻心灵的归处。宁可的演唱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他清澈嘹亮的嗓音自带辽阔感，尽管歌曲有着大量的音乐留白，但每当他的歌声出现，好像就可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静谧林间，沉醉在自然与情感交织的诗意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去感受音乐中的诗意。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关于避暑这件事，音乐家马勒有自己的专属套餐模式，人们还为这个模式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由于平日需要靠指挥谋生，马勒只能在夏季剧院放假时专心作曲，所以避暑等于创作。

1893年，马勒初到奥地利阿特湖畔的施坦因巴赫，动人的湖光山色让他一眼沦陷。直到1896年，这里不仅是他的避暑根据地，更是他第三交响曲的灵感摇篮。为了隔绝外界噪音，马勒还在湖畔建造了一间简陋的作曲小屋，屋里仅有一桌、一椅和一架钢琴，创作时谁也不能靠近。

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的配方是这样的。清晨早起，马勒有时会先下阿特湖游泳来唤醒身体和大脑，之后独自步行到作曲小屋，开启免打扰模式。整个上午，马勒把自己关在屋里，全身心扑在音乐创作上。午餐之后的重头戏就是沿着湖岸散步，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你以为他只是消食？肯定不是。此时的散步不是休闲消遣，是创作的延续。马勒随身带着纸笔，走两步停下来刷刷刷记两笔，再走两步灵感乍现，再刷刷刷记两笔。自然景物，风声草木，湖光山色，直接转化为交响曲的音响意象。马勒第三交响曲中大量的自然主题就来自这些漫步时刻。

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还有压箱底的第三项内容，骑行。您能想象吗？一位穿着笔挺西装的音乐家，蹬着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风驰电掣。很多人会好奇，100多年前难道不应该是骑马吗？其实在马勒所处的19世纪90年代，骑马依旧是传统上流社会的出行选择，而新式自行车正在欧洲文人与艺术家圈层掀起热潮，成为马勒这一代新潮知识分子追捧的休闲符号。1896年夏天，马勒骑行大约30多公里到达巴德伊舍，专程拜访在此休养的前辈勃拉姆斯，留下了两代大师相会的趣话。这也是勃拉姆斯离世前二人最后一次夏日相会。

夏日与马勒不是度假，而是交响乐的创作季。此刻我们耳边这首第三交响曲第三乐章就是最好的佐证。乐队内圆厚的音色舒展温润，像是正午阳光落在阿特湖的粼粼水面上。紧接着远处场外的油耗悠悠应答，一近一远，一柔一亮，把山间湖畔的空旷回声感完美吹了出来。此外，马勒还悄悄埋进了竖琴的琶音，拨弦如同风吹过湖面的细碎涟漪，弦乐组则以极长的呼吸线条缓缓铺陈，仿佛他散步时绵延不绝的步伐。整个乐章像一场惬意又治愈的山野漫步，复刻出阿特湖畔的夏日盛景。

原来顶级的创作不是闭门苦思，马勒终日与湖水、森林、旷野为伴，那些风声、鸟鸣，甚至是他骑车时被颠出来的颤音，最后全部流淌进了他的乐谱里。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马勒的夏日工作节律。

赋予时间以经典。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代表作品《红布绿花朵》。这首歌以中国的传统婚嫁意象为灵感，描述了新娘在出嫁时的喜悦和羞涩，是一首非常质朴纯净的民谣佳作。歌曲采用了吉他、竹笛、打击乐等原声乐器的编配， 节奏舒缓，略带俏皮，而由主唱小娟书写的旋律清新自然，小娟的演唱也是空灵又温暖，整首歌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属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治愈力量。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也给您的心情带去了一抹愉悦。

0: 城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各位好，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是颜蓉。当我们拥有时间时，常常忘记珍惜，等到时间流逝了，该说再见时，才想起来很多事还没做好，不过也只好留待下次再努力做好一点。张震岳，再见。

0: Miami make some noise。
1: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也是荷兰最大的城市，它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大都会。美丽的阿姆斯特丹运河，著名的荷兰国家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国立博物馆等等，无不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强烈的吸引力。当然，这里也是电音爱好者的天堂。每年十月份，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顶尖行业专家以及媒体人等等，都将汇聚在阿姆斯特丹，参加一年一度的阿姆斯特丹电音舞曲节。届时，全球最顶尖的电音人欢聚一堂，来自世界各地的电音爱好者们也在电音的海洋中沉醉疯狂。

世界百大 DJ 的排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 DJ 评选盛事，评选名单会由超过35万名观众投票产生。阿姆斯特丹电音节就是百大 DJ 票选结果公布的地方。阿姆斯特丹电音节是世界上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子音乐节之一，活动期间公布的各项数据已经成为了电音市场发展的风向标。那些电音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世界级 DJ， 比如阿明、大卫库塔、哈德维尔、小马丁等等，他们都曾在这个活动当中崭露头角，并获选为全球最佳 DJ。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These Are The Times 是百大 DJ 冠军小马丁携手新人 JRM 推出的作品，旋律清澈明朗，轻快舒畅，区别于小马丁一贯擅长的超强重型电音，这首作品显得小巧清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傍晚的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阿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不得不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是哈林、庾澄庆最经典最成功的歌曲之一了。沙哑、沧桑、深情，这首歌的歌名也在当时成为了非常时髦的恋爱宣言。当然这首歌直到现在依然非常流行，直到多年之后我们再次聆听也不会觉得有过时的感觉。整首歌曲表达出了主人公即便是痛彻心扉也愿意去经历爱情的那种深刻的情感。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久坐之后，有没有觉得腿脚酸软，腰膝僵硬？此刻正是打破僵局的最佳时机。嗨歌响起，我们来一组下肢循环运动。坐姿抬腿，坐直身体，双腿并拢，缓慢抬起与地面平行，保持五秒后缓慢放下，重复五次。跟随经典音乐广播，听音乐动起来，让音乐陪你一起迈向健康。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望长安是歌手周鹏唱给自己的第二故乡西安的歌。周鹏的演唱细腻婉转，饱含深情，歌声中藏着异乡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也盛满了对古城长安真挚的祝福。
2: 望星空群星灿烂，低头思故乡长安。

记得，然后洗一洗手，好不杯。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茉莉花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经典旋律，它以优美缱绻的曲调勾勒出东方雅致，用清新的歌词承载着中国人的美丽乡愁，更凭着独特的韵味走出国门。如今茉莉花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成为了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

独具韵味，三位成员的演唱和谐纯净，如同江南烟雨一般细腻温婉，既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雅致，又以丰富的和声赋予了民歌更加鲜明的层次感，让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吟唱更显灵动悠扬，尽显传统民歌的本真之美。

女高音歌唱家周璇在歌曲《今夜茉莉花》当中进行了颇有创意的跨界演绎，整首作品以江南民歌《茉莉花》的经典旋律开篇，巧妙融入歌剧《图兰朵》的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东西两种风格的碰撞交织，让整首作品更显多元化。

周璇甜润婉转的嗓音，既表现出了茉莉花的东方韵味，又通过跨界编排拓展了民歌的音乐维度，让世人所熟知的茉莉花在传统与创新的表达中焕发出别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尔山的四季处处都是美景，春天充满生机，夏天凉爽宜人，秋天五彩斑斓，冬天银装素裹。在音乐人的眼中，阿尔山已经不仅是一个美字所能表达，他们将阿尔山的四季写进了音符里。来听由王中新作词，泽旺多吉作曲并且演唱的《阿尔山的风情》。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著名喜剧演员卓别林。

说到理查卓别林，您可能会想到那个戴着高高的礼帽、穿着西装、拿着拐杖的喜剧电影演员。卓别林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电影成就，曾经在世界各地，只要放映卓别林的电影，就能吸引大批的影迷。观众一次次被卓别林在荧幕中滑稽的形象逗乐，捧腹大笑的同时，又不免陷入对生活的思考。可以说，大多数看过卓别林电影的人，都会被这位幽默大师的高超演技吸引。其实，多才多艺的卓别林不仅有着优秀的表演才能，他还擅长导演、编剧，而且还是一位颇有音乐才华的作曲家。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影片《爵士歌王》上映之际，卓别林正在拍摄无声电影《城市之光》。他得知《爵士歌王》上映的消息后，立刻停止了拍摄工作，投入到了音乐创作中。他为默片《城市之光》谱写了一套充满浪漫情调的配乐。在影片的结尾，一首《Reunited》将片中主人公的情感升华，让人感慨万千。

听到这首配乐的原声，很难想象这是由一位业余的作曲家创作的。在默片时代，音乐成了电影的点睛之笔，卓别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作曲家。在1936年上映的《摩登时代》中，影片依然没有对话。卓别林秉持不要让音乐喧宾夺主，要它优美悦耳地配合着表达感情的原则。他利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亲自作曲，并在影片中运用了许多音响效果。在影片的最后，卓别林还演唱了歌曲《我在寻找蒂娜》。而这些都是观众不曾见过的卓别林。影片上映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卓别林在拍摄电影《舞台生涯》中有许多芭蕾舞场面，需要长达20分钟的芭蕾舞音乐。他凭着对舞蹈的想象与构思，用几个月的时间谱写了几首较高水平的芭蕾舞曲，还邀请了两位著名的芭蕾舞家测评。这些曲子旋律优美，格调高雅，后来成为许多乐团音乐会的演出曲目。1957年，卓别林拍摄电影《一个国王在纽约》，为了给这部电影打造高品质的配乐，他奔赴巴黎，聘请了37位演奏家组成乐队，并且亲自担任指挥，指导影片音乐的录制工作。而他指挥乐队的情景被巴黎制片商拍成了一部音乐片。我们在这部音乐片中不仅能够欣赏到卓别林的音乐，还能够领略他指挥的风采。从1914年的处女作《谋生》到1967年

最后一部电影《香港女伯爵》，卓别林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许多传世经典，其中他大多数的电影作品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作曲、自己指挥的。大文豪萧伯纳称赞他是电影界独一无二的才子。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周华健演唱的《花心》，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歌曲。歌词当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着花期易逝，也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当然这首歌也传达出一种态度，懵懂的青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难忘的回忆。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言有尽而意无穷，激发了古往今来音乐人创作的灵感。明代琴曲《秋江夜泊》就取自这首诗意。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首箫的演奏版本。传说箫的发明者是三皇五帝中的舜，当时只要人们发生争执，舜一吹他发明的一种竹乐器，人们就立刻安静下来欣赏音乐了。于是舜就给这件乐器起名为箫，谐音消失的箫。箫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我们都知道让孔子听候三月不知肉味的音乐是韶乐，这韶乐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排箫。在《尚书》中就有记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意思是说箫韶之曲连续演奏，凤凰也随乐声翩翩起舞。唐代的箫一般指的是排箫，因为排箫由一组竹管按长短顺序编排起来，造型就像凤的翅膀一样，所以被称作凤箫。到宋元以后才逐渐把排箫、洞箫和横笛明确地区分开。箫的音色幽静柔美，听上去有一种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之感。用洞箫来演奏《秋江夜泊》，可以说是音乐与诗意的完美融合。演奏家张维良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并没有加过多的装饰音，从而听起来朴实而宁静，深邃而高远，令人回味。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萧敬腾，王子的新衣。萧敬腾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和可塑性，我们都可以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当然这首歌也可以看成是萧敬腾的内心独白。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太多人喜欢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了，他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奋力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一起来听陈奕迅《孤勇者》。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很多人特别喜欢听这首歌，王菲演唱的《清风徐来》。越是憧憬，越要风雨兼程，越有收获的爱情就越应该经历磨练，释然豁达，遗憾放下，所以要学会珍惜眼前人。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郁可唯演唱的《时间煮雨》，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我们都说时间就特别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而歌名当中用到一个煮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一起来听郁可唯《时间煮雨》。

0: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鸣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漫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柴可夫斯基啊，是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在1868年的春天呢，还不满30岁的柴可夫斯基曾有过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当时啊，有一支意大利的歌剧团来到了莫斯科演出，这支歌剧团的演员阵容啊，并不是很强。但是其中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令人另眼相看，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阿尔托。当阿尔托在1868年到莫斯科演唱的时候，他征服了这座城市。在演出后的招待会上啊，莫斯科国家剧院导演的妻子跪在了阿尔托面前，亲吻阿尔托的手。莫斯科的报纸呢，则称赞阿尔托的表演质朴有魅力，悲切之处激情动人。那像莫斯科的媒体和观众一样啊，当时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的柴可夫斯基也深深地为阿尔托的歌声及表演艺术所倾倒。两个人呢，先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之后啊，柴可夫斯基又去拜访了阿尔托，并为他要演唱的歌剧呢增写了宣叙调。在又有了几次偶遇之后啊，两人呢开始每天见面。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弟弟描述啊，说阿尔托呢有着精致的姿态、优雅的动作及艺术家的举止。由于全情投入啊，这个柴可夫斯基呢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啊都放在了一边。那沐浴在爱河里的两个人呢，都被对方的艺术气息、个性和魅力深深吸引。这种艺术家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他们很快就决定要走入婚姻，开始共同生活。然而呢，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决定啊，却引起了他身边的朋友和师长的担忧。比如柴可夫斯基的领导兼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就认为啊，如果柴可夫斯基成为一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丈夫，那就会开始成为一个可怜的角色了。哎，他得跟着妻子走遍欧洲，靠妻子生活，而不再有自己工作的机会。而一旦爱情褪去呢，剩下的就只有维持面子、失望和毁灭了。那另一方面呢，阿尔托又表示绝对不可能说为了婚姻就抛弃自己的舞台生涯。而且啊，阿尔托的母亲也不同意这桩婚事。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啊，也爱上了阿尔托，他就跑到阿尔托母亲那儿呢，说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坏话。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年龄问题，他比阿尔托小5岁。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是前面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那位领导兼老师啊，他热心的越俎代庖了，他去做了阿尔托的工作，并且显然取得了成功。因为呢，阿尔托在离开莫斯科去别处演出不久，就和一个男中音匆匆结婚了。而在这之前啊，这个男中音是阿尔托在柴可夫斯基面前嘲笑的对象，所以可以想见，他如此急于和一个并不欣赏的人结婚，可能正是在鲁宾斯坦等人的劝说下，为了让自己摆脱对柴可夫斯基的强烈感情而做出的决定。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呢，尽管柴可夫斯基十分难以接受，但是呢，他也在内心里理解阿尔托的做法，因此他并不怨恨阿尔托。阿尔托啊，从始至终都是柴可夫斯基心目中的天才艺术家。那这样一段感情呢，不可能不在大作曲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提献给阿尔托的浪漫曲作品第5号，就是这段感情明确无疑的音乐记录。浪漫曲的第一主题呢，体现了柴可夫斯基钢琴作品的典型写法。那这个如歌般的带有伤感气息的主题一开始，就能让人立即同意，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这段感情故事。

而在这首作品中，以进行曲风来写作第二主题的做法呢，展现了 Tchaikovsky 音乐理念或者音乐偏好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 Tchaikovsky 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喜欢沉湎于伤感不能自拔。相反，其实 Tchaikovsky 终其一生都十分害怕作品中的多愁善感。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孙燕姿《超快感》，歌中唱到了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呐喊式的唱法可以说奠定了孙燕姿以后的基本风格，并且动感的节奏会唤醒每一个人的耳朵。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周杰伦演唱的《一路向北》这首歌，不是用固定的节奏去诠释自己的情绪，反而是不停地挥洒着，就好像只要一脚油门，一个转弯的方向，都伴随着自己曾经的一段伤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汪峰，一起摇摆。这首歌通过歌词表达出了对于过去的释怀和对当下的珍惜，也是鼓励我们所有人，请忘记烦恼和忧愁，尽情摇摆，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无穷的快乐。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张瑶演唱的《有你相随》，张瑶说这首歌陪伴了自己度过难忘的青涩时光。很多朋友也说，尤其是在听到副歌的时候，突然就好像打开了回忆的大门，难忘的旋律，难忘的青春，还有难忘的你我。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天的节目都是有我相伴，有你相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雨后漫步，一片嫩绿的草地像一块厚厚的毯子铺满了整座山坡，天空是刚刚经历大雨后的青蓝色，阳光下一道彩虹若隐若现，带来无限惊喜。音乐家雅尼曾经说，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歌曲《当年情》是吴宇森执导的经典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张国荣演唱，是香港地区影坛与乐坛黄金年代的标志性作品。歌曲专为电影里的兄弟情谊而写，旋律温柔又深情，与影片当中的江湖热血形成强烈反差，也深深地烙印在了一代影迷的心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一首别样韵味的爵士乐翻唱歌曲。这首《分手太难》原本是尼尔·塞达卡的经典流行曲，而来自于加拿大的爵士才女艾米丽·克莱尔·巴洛将这首歌重新编排，在其中融入了拉丁音乐的节奏与爵士的摇摆风情。她用清甜圆润的嗓音搭配精致的乐器伴奏，把分手的苦涩化作灵动的旋律。现在就让我们沉浸在这独特的爵士乐氛围当中，感受经典老歌的全新魅力，来听这首《分手太难》。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钢琴奏鸣曲这种题材引起了作曲家舒伯特极大的创作兴趣，从1815年起直到他生命终结为止，舒伯特一共创作了21首钢琴奏鸣曲，其中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创作完成于1817年3月。舒伯特在这首作品中融入了更鲜明的浪漫主义个性表达。

舒伯特的 A 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在曲式结构、调性布局、旋律创作、和声技法、情绪表达上，兼具古典主义音乐严谨性与浪漫主义音乐的创新性，既保留了舒伯特标志性的歌唱性旋律，又通过小调营造出细腻的音乐色彩。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是李宇春为电影《一代宗师》3D 版献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周志平创作，原唱是梁朝伟。李宇春以清冷细腻的女声重新演绎，她的演唱既温柔又有故事感。李宇春不疾不徐的演唱，像电影里缓缓流淌的那些念念不忘的情愫。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感遇诗，也有偶遇诗，但二者当中遇的内涵并不相同。偶遇诗的遇代表相逢会面，诗歌大多是以真实见面事件为载体，书写一场未经预约的邂逅。感遇诗的遇代表际遇、时运，这类诗歌大多不写现实见面，而是托物言志，借草木风物寄托个人命运、仕途得失和怀才不遇的感慨。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古典诗歌里的偶遇往往不是长篇叙事，而是截取相逢那一瞬，定格为一幅画，把电光石火的相见封存在诗句里，余味全在画外。偶遇诗妙处便在于事件很短，画面很近，情绪却很长。杜甫晚年漂泊江南，偶然遇见旧时李龟年，留下了著名的写偶遇的诗《江南逢李龟年》，把相逢一刻的沧桑写尽。全诗没有热烈寒暄，不写过往交友细节，只定格在江南美景、落花时节与偶然相逢，对人物的情感没有进一步的描写，而将所有的唏嘘与感慨都留给了读者，把一个时代的盛衰压缩进一次暮春偶然相逢的画面之中。

感遇十二首其一，唐·张九龄。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何为感遇？古人早已给出答案，它是诗人抬头看见世间风物，低头遇见人生起落时，心底生出的万千感慨。感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固定的一种题材，陈子昂和张九龄是此类诗的代表性诗人，而偶遇诗不是古代传统诗学的固定门类，是后世研究者概括出来的一类题材。

没有写一次真实的相逢，而是托物言志，用兰花和桂花的芳香来代表自己的志向和品德，把政治遭遇、人格理想化为诗意。诗品即是人品，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草木有本心，何求

0: 无论是偶遇时还是感遇时，都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古人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偶遇诗记录人生里不期而至的邂逅，生活充满各种意外相逢，学会看见当下，接纳生活猝然到来的种种模样，才能体味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感遇诗叩问命运际遇，就像张九龄笔下的兰桂，芬芳出自本心，不为求得他人赏识。当我们读懂了古人藏在山川岁月里的心事，以及在顺境里扎根，在逆境里开花的人生态度，就学会了为每一次的热爱沉下心的坚持，每一次在选择前守住本心的清醒，每一次在摔倒后依然抬头向前的脚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I Will Be Your Friend 来自于李玟1999年的首张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歌曲以轻快的 R&B 节奏和明亮的编曲传递出有益的温暖力量。副歌部分的那句"我永远在你身边"是歌里最动人的。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是一首承载着岁月深情的交响版经典音乐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绎的电影《在水一方》的同名主题曲《在水一方》。这首歌曲原版是由琼瑶作词，林嘉庆谱曲，在1975年作为林青霞和秦汉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而诞生的。节目当中为您送来的交响版本则以恢弘的交响乐编制重塑了这首经典歌曲，这个版本也让原曲当中舒缓又悠扬的旋律变得有一种磅礴大气的感觉，但同时还是保留了原曲当中蒹葭一般的诗意与惆怅，兼具了东方韵味与西方交响乐的恢宏与典雅之感。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1852年的冬天，威尔蒂观看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著名小说为蓝本创作的戏剧《茶花女》。威尔蒂深受感动，立即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并以短短6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的工作，将《茶花女》改编成一部久演不衰的歌剧。1853年，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凤凰歌剧院首演，

歌剧《茶花女》讲述了茶花女维奥丽塔与青年人阿尔弗雷德之间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歌剧的开场是在维奥丽塔的客厅举办宴会的场景，男主人公阿尔弗雷德在宾客的怂恿下唱起了最著名的二重唱《祝酒歌》，他用歌声表达对维奥丽塔的爱慕，维奥丽塔也在祝酒时做出了巧妙的回答。

一首祝酒歌唱罢，众人前往隔壁房间参加舞会。维奥丽塔独自留在客厅，阿尔弗雷德回到客厅，他关心维奥丽塔，并进一步表达心中的爱慕之情。两人唱起了《在幸福的日子》，互诉衷肠。

作曲家威尔第用意大利式的歌唱旋律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将茶花女呈现于歌剧舞台，不论是热烈真挚的爱情表白，还是冷酷逼迫与痛苦抗争、凄惨哀伤的临终告别，几乎每一个唱段都优美感人。 剧中的音乐细微流畅，真挚动人，具有拨人心弦的悲剧效果，充分体现了伟大作曲家威尔第高超的创作技巧和惊人的艺术才华。威尔第把意大利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为世界歌剧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说到俄罗斯作曲家，相信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会是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俄罗斯音乐人才辈出，而真正带领俄罗斯音乐走入世界音乐视野、确立俄罗斯音乐地位的，却是有着祖师爷称号的作曲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今天的大师不寂寞特别板块，我们就一起走进格林卡的音乐世界。格林卡在俄罗斯音乐史上的地位常常被公允的同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他是俄罗斯第一位取得世界声誉的音乐家，被称为俄罗斯音乐之父。

琳卡出生于1804年，在那片有着辽阔田野、森林和优美音乐的土地上，格林卡受到了俄罗斯大自然美的熏陶，熟悉了俄罗斯民间的生活习俗，经常从乡村歌手和乳娘那儿听到娓娓动听的民歌。尤其是舅父家的农奴乐队对格林卡的音乐才能以至于未来的音乐道路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作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人，格林卡自幼受到俄罗斯民歌影响，正是这些童年时代听到的民歌引导他写出了俄罗斯民族歌剧《伊万·苏萨宁》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其中《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更是格林卡的巅峰之作，特别是这部歌剧的序曲，格林卡曾经这样说：我采用的是突飞猛进的速度，这几版是欢乐的，像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序曲》一样，而且也是D大调，当然是另一种性格，是俄罗斯的。

1830年至1834年间，格林卡先后游学意大利、奥地利、德国，他了解了欧洲各大城市的音乐生活。在德国，他系统地学习了作曲理论，深入地研究了亨德尔等人的古典音乐作品。在维也纳，他倾听了当时风行一时的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舞蹈音乐。尤其是在意大利，格林卡停留了三年之久，他完全沉醉在当时正处于繁荣时期的意大利美声声乐艺术之中。贝利尼、唐尼采蒂的歌剧经常使他赞叹流泪。格林卡潜心研究意大利声乐的题材和旋律发展的技巧，同时还广泛地接触了正在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音乐艺术，结识了法国作曲家伯辽兹、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等人。国外的四年生活让格林卡掌握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作曲技巧，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特点。这期间，他的作品如室内乐《悲怆三重奏》、降 E 大调六重奏、浪漫曲《威尼斯之夜》、《胜利者》，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生活感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格林卡的室内乐作品，为单簧管、大管和钢琴而作的三重奏。

1848年，格林卡创作了交响幻想曲《卡马林斯卡娅》，以俄罗斯民歌《从山上高高的山上》和舞曲《卡马林斯卡娅》为素材，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场景和民族性格。虽然格林卡一生没有创作过交响曲，但是在《卡马林斯卡娅》这部作品中，他创造性地将俄罗斯传统音乐交响化，完成了一部民族风格浓郁的双主题变奏曲。正如柴可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卡马斯林卡娅》孕育了整个俄罗斯的交响音乐。

在俄罗斯音乐美妙抒情的旋律中，有着宽广的呼吸，有着音符不断持续发展的张力，有着英雄的悲壮和无奈，也有着美丽的传说和童话。在俄罗斯音乐界，第一个向民间音乐寻求灵感的作曲家就是格林卡。他曾经说过，我一向认为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将它编成曲调而已。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到了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是其他形式的室内乐和器乐小品都有所涉猎。莫扎特的音乐表现出他特有的流畅的旋律、明快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在莫扎特的器乐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23部为原创，早期的4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现在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K37 是莫扎特根据劳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

从独奏协奏曲发展的脉络来看，在莫扎特之前，巴洛克时期的独奏协奏曲已经由维瓦尔第确定了典型的结构形式。当时的协奏曲一般由快、慢、快三个乐章组成。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独奏协奏曲的形式得到了真正的确立，并影响深远，而莫扎特也被认为是近代协奏曲的创始人。莫扎特的早期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K39 根据劳帕赫和舒贝特的奏鸣曲乐章改编，创作于1767年，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都改编自劳帕赫的第一奏鸣曲，第二乐章则改编自舒贝特的第17奏鸣曲。

扎特的协奏曲创作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探索阶段，他的前十部钢琴协奏曲均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有四部。后来莫扎特在萨尔斯堡创作的六部钢琴协奏曲也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创作。莫扎特定居维也纳之后，他的钢琴协奏曲创作逐渐走向了成熟，并在最后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今天我们欣赏的是莫扎特早期的四部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D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K40， 创作于1767年，是莫扎特根据奥诺埃尔、埃卡特和 CP1 巴赫的奏鸣曲改编而成。

协奏曲是莫扎特最有成就的音乐创作领域之一。他创作的27部钢琴协奏曲不仅极大地充实了钢琴艺术宝库，更成为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留给后世的一笔显赫而珍贵的遗产。莫扎特的 G 大调第4钢琴协奏曲 K41 创作于1767年，是莫扎特根据奥诺埃尔·劳帕赫的奏鸣曲改编创作，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早期浪漫乐派的音乐家中，德国作曲家韦伯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是浪漫乐派的开导者之一，具备浪漫乐派的一切特质。而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是他的戏剧音乐。韦伯尝试戏剧性的表现和叙事式的手法，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成就引导了在他之后的作曲家们向交响诗迈进。这种影响之大，甚至延续到了浪漫主义晚期的瓦格纳和理查·施特劳斯。韦伯流传于后世最有名的歌剧当属《自由射手》。这部具有着浓郁德国风格和浪漫气息的作品，被认为是德国第一部浪漫主义歌剧。自由射手的故事取材于北欧古老的传说，这部歌剧在题材内容和音乐风格上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韦伯将奇幻的境界与现实的人物结合在一起，通过色彩性的和声、配器和主导动机的运用，使整个音乐具有一种充满着奇幻气氛的浪漫色彩和浓郁的民族风格。韦伯熟练地运用管弦乐，创造出邪恶的音乐形象，来描绘魔鬼的世界以及善恶对立的两个世界。歌剧《自由射手》1821年在柏林的首演，堪称是德国歌剧史的重大事件。当时的商界和艺术家的巨擘们纷纷前来欣赏，从首演到第二年末，共上演了50场，一直到1884年，达到了上演500场的记录。

自由射手之后，1823年，韦伯又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歌剧《欧里安特》。韦伯自己表示，这是一出单纯真挚的歌剧。作品描绘了12世纪华丽的纳维尔城中的传奇故事。歌剧《欧里安特》中没有口白，音乐持续不断，脚本也比较晦涩。虽然具有浪漫歌剧及古典宫廷歌剧的庄严色彩，但却以华丽璀璨的音乐将中世纪骑士世界的氛围表露无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欧里安特》的序曲。

1824年，在歌剧《自由射手》和《欧里安特》大获成功之后，巴黎和伦敦的歌剧院都邀约韦伯创作新的歌剧。但由于和巴黎的歌剧院在脚本上意见相左，韦伯选择了不干涉剧本的伦敦科文特皇家剧院。韦伯精心挑选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为蓝本，以德国人威兰所写的诗歌《奥伯龙》为素材，写出了他最后的巨作《奥伯龙》。歌剧《奥伯龙》富有诗意地刻画出了神话中的幻想形象，新颖优美的旋律、精致绚丽的色彩，让这部作品在1826年首演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韦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我的激动难以言喻。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

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星空小夜曲，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创作此曲时，这位交响乐之父正值而立之年，为宫廷大提琴首席魏格尔写下了这首作品。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是快板，大提琴以灵动的主题直接亮相，随后爆发出瀑布般的十六分音阶，跳跃的顿音和快速的音阶交织。海顿用这首热烈欢腾的音乐告诉我们，乐观和幽默才是对抗平庸生活的武器。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安娜布尔卡。1852年，这位圆舞曲之王为格拉茨市一家名为安娜的舞厅创作了这首作品。布尔卡舞曲特有的两拍子节奏轻快跳跃，弦乐奏出主题明丽，如少女翩跹起舞。据说首演时，施特劳斯特地邀请了许多名字叫安娜的女士前来聆听，这其中就包括她的母亲玛利亚·安娜。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无论身在何处，心境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又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非常善于创作旋律突出、愉快简短的音乐小品。出生于20世纪初的他，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用融合古典与爵士来形容他的部分作品，无疑非常合适。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的成名曲《爵士乐拨弦曲》。安德森这首小品中运用了大量拨奏技法，琴弦在指尖下轻快弹跳，切分节奏错落有致，明亮而欢快的音符如气泡般接连涌出。这首作品既有古典管弦乐的精致结构，又充满了爵士摇摆的即兴气息，让听者忍不住随着节拍摇摆身体。

作曲家米查姆年轻时曾做过巡逻兵，以当时的经历为蓝本，他创作了经典的音乐作品《巡逻兵进行曲》。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巡逻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来。巡逻兵进行曲采用二部曲式，第一部分节奏明快轻松活泼，好像在描绘巡逻兵队伍步伐的轻盈。第二部分音量渐减，用隐约可闻的乐声来表现巡逻兵队伍越走越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的巡逻兵进行曲，士兵们铿锵的步伐在这一版的演奏中被灵巧诙谐的感觉所替代，十分有趣。

作曲家格什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是一部在创作时就已经将古典与爵士融会贯通的作品。1924年，著名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邀请格什温为他的音乐会写一首带有爵士风格的协奏曲。热爱新事物的格什温欣然应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过程十分顺利，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几天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给这部新锐的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从作品所借鉴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决定用同音单词 blue 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欧美的爵士乐文化传入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欣喜异常，他内心的创作激情也随之被点燃，融合爵士和古典曲风的第二圆舞曲就这样被创作而成。轻盈欢快的旋律下隐藏着一份淡淡的忧伤，洒脱华丽的舞曲风激起人的遥远怀想，喜忧参半的感觉，回环往复的节拍让人陶醉荡漾。第二圆舞曲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与爵士乐的自由即兴巧妙地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首创作于1826年左右的作品，因为第三乐章巧妙地使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因而获得钟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它不仅是小提琴技巧的试金石，更是李斯特同名钢琴炫技曲的灵感源头。音乐一响起，便是令人目眩的魔法。小提琴以飞跃断奏开场，清脆跳跃，随后乐章在回旋曲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变奏，左手拨奏，快速音阶与双音技巧交织，如同一场指尖上的极限舞蹈。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要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马克思·布鲁赫的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布鲁赫创作此曲时，意在将炫技与抒情融于一炉，却意外造就了一部让小提琴家又爱又恨的经典。漫漫乐章是令人心醉的诗篇，小提琴在中音区尽情歌唱，最终乐章以吉普赛风格的钢键旋律登场，独奏与乐队火花四溅。他之所以百听不厌，正因为将看似矛盾的元素铸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一颗童心的凝视，莫扎特根据法国儿歌《妈妈请听我说》创作的 C 大调变奏曲。这首作品主题单纯如孩童哼唱，莫扎特以天才

的巧思为他披上了12件风格迥异的华服。从庄严的慢板到炫技的快速音阶，从细腻的卡农到雄壮的进行曲，在看似游戏般的音符背后，是古典主义变奏艺术的至高典范。它告诉我们，最伟大的创造力往往源于对最简单事物的无限热爱与想象。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谐谑曲。经历了前两个乐章的心灵跋涉和忧郁独白，贝多芬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气的门窗。三拍子的节奏轻盈流转，弦乐交织出明快舒展的姿态，即便在轻松的篇章里也藏着一种贝多芬式的倔强，优雅之下始终是不屈的灵魂。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
0: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巴奇尼的《精灵回旋曲》。1852年，这位小提琴大师为展现炫技技巧创作了这首乐曲。轻盈的跳弓和飞快的音阶描绘出精灵在林间嬉戏的顽皮模样，中段的抒情旋律则如精灵的叹息，全曲充满了戏谑和幻想色彩，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精灵之作，让每一位演奏者都能在琴弦上施展魔法。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关于爱情》，选自林海创作大碟《爱情风华》。在这张专辑中，林海首次尝试钢琴与40人管弦乐队搭配的编制，弦乐丰富的音色加上钢琴突出的表现能力，描摹了关于爱情的种种。如果爱情来敲门，会是怎样的结局？这首《关于爱情》是林海用音乐写成的一封情书，心情随着旋律上下翻飞，仿佛插上了翅膀，飞入云端。爱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遭遇了它，你本身就成为了一首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再回首》，姜育恒的老歌被长笛重新演绎，多了一份清澈和悠远。长笛的音色像山间的风，轻轻掠过水面，反

起层层涟漪，旋律不急不缓地走着，像一个人在深夜翻看旧相册，那些尘封的往事一张张浮现出来，有欢笑，有遗憾，也有云淡风轻后的释然。歌里唱的是再回首恍然如梦，而长笛吹出的是梦醒之后枕边那一抹淡淡的泪痕。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上下五千年，华夏九万里，中华大地秀丽万般的大好河山，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民歌正是其中鲜活的印记，记录着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160篇，而整部《炎黄风情组曲》中的所有素材全部取自中国民歌，又按地域划分为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等六组，每组4首，共24首管弦乐曲，正是国风的体现。交响组曲《炎黄风情》地跨东西南北，情集悲愁喜乐，是炎黄子孙风俗情感的长卷。细听各曲，曲曲都有故事。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炎黄风情第三组曲黄土悲欢当中的作品兰花花。民歌兰花花产生于陕北，流传于全国，是一首叙事型的民歌。原作强烈控诉了旧时代包办婚姻对自由爱情的摧残，歌颂了追求幸福婚姻的青年女子兰花花。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兰花花第一部分以柔美的双簧管和热情的大提琴表现兰花花和她的恋人充满幻想的甜蜜爱情，中段以铜管的强烈威严和弦乐的悲痛哭诉象征兰花花的抗争和愤怒，定音鼓和大锣的哀鸣则预示了悲剧的结局。

悲怆又豪迈，嘹亮又细腻，造就了生活在黄土高原人们特有的山歌调子。在交响组曲《炎黄风情·黄土悲欢》这部分当中，有一首作品《走绛州》。

绛州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新绛县，在历史上这里曾是晋南地区的交通要冲和商业重镇，是周边百姓往来贸易和谋生的重要地点。民歌走绛州反映了当时人们或挑担或推车或骑驴为生计结伴同行往返绛州的情景。作曲家鲍元凯改编创作的乐曲《走绛州》，板胡的旋律轻松愉快，小提琴的固定音型好像一根扁担上下忽闪的弹性动作，塑造了走绛州的挑夫鲜活生动的形象，展现了一幅充满生机的生活画面。

0: 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感谢聆听流金的旋律，我是晶晶，我们下次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这首源自内蒙古民歌的旋律被作曲家以交响语汇重新汇编，小提琴在高音区如云雀般婉转歌唱，弦乐声部铺展开来，宛如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闭上眼睛，仿佛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像珍珠一般洒落在绿色绒毯上，牧人的长调随风飘向远方，那是一种辽阔的宁静，让困在城市里的心也能在音符中策马驰骋，闻见青草的芬芳。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经典小提琴名曲联奏，几首古典音乐中经典的小提琴音乐作品经过重新编排，呈现在我们耳边。首先是《无穷动》，这首作品以快速的节奏和高超的技巧而闻名，是小提琴家展示手指灵活性的绝佳曲目。接着是《沉思曲》，这首作品优美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广受欢迎。然后是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中下第三乐章，展现了热烈、活力和激情。接着是门德尔松乘着歌声的翅膀，以其梦幻般的曲调和对爱情的颂歌而著称。最后是作曲家埃内斯库根据罗马尼亚民间音乐改编的《云雀》，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些作品展示了小提琴演奏的多样性，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作曲家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和情感表达。

在勃拉姆斯的四部交响曲中，他用严谨的古典主义来均衡处理音乐中浪漫情绪的细节，因而我们能够听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现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第三乐章。

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形式近乎完美，第四乐章是全曲的高潮，乐章主题在固定低音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变奏，木管组和铜管组奏出庄严宏伟的旋律。在这个乐章中，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性。

0: 18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
2: 日出
1: 开启新的一天。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埃德文·马顿是一位匈牙利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以独特的跨界风格和精湛的小提琴技艺而闻名。他有一把名为金鱼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是由匈牙利政府授予他终生使用的。这把小提琴制造于1697年，曾被帕格尼尼使用过，被誉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小提琴之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埃德文·马顿根据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中的第5首改编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很简单，就叫做《帕格尼尼舞》。马顿的改编保留了原作的核心旋律和技巧特点，同时加入了现代音乐元素，更符合现代音乐的审美和演奏风格。这首《帕格尼尼舞》就由刚刚说到的名为金鱼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演奏。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埃德文·马顿演奏的音乐作品《柴可夫斯基》。这首作品以柴可夫斯基将 B 小调第1钢琴协奏曲的第1乐章为基础改编创作，这首对柴可夫斯基经典旋律重新演绎的作品，结合了现代电子音乐元素，展现了马顿独特的音乐。

根据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改编的《托斯卡幻想曲》是埃德文·马顿的重要演奏曲目，充满了戏剧性。马顿用小提琴完美地诠释了歌剧中的情感冲突和浪漫氛围，展现了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超凡表现力。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以激情四溢的旋律和高难度的小提琴演奏技巧而闻名，常常被用作小提琴独奏曲目，也多次被选为花样滑冰比赛的配乐。

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被广大古典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在埃德文·马顿的音乐专辑《斯特拉迪瓦里》中，有一首《维瓦尔第春》，就是根据我们熟悉的《四季》所改编。加入现代音乐元素后，整首作品更加富有感染力。小提琴优美而富有弹性的旋律，展现出了这把名为金鱼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那甜美的音色。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创作而言，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创作起步较晚。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于1815年创作完成。那时舒伯特已经完成了五部交响曲和至少11首弦乐四重奏，但这并不妨碍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成为经典之作。来欣赏舒伯特风趣明快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大量装饰音的运用使这首作品呈现出俊秀典雅的风格。来听第二和第三乐章。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欣赏了吴牧野演奏的贝多芬第八号钢琴奏鸣曲悲怆第二乐章，这首慢板是整部奏鸣曲里最动人的段落，旋律如歌般舒缓，带着一种温暖的抚慰人心的力量。贝多芬在标题里写了悲怆，可这个乐章里没有悲，只有一种历尽沧桑后的平静与释然。那听过悲怆的第二乐章，我们继续留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贝多芬 E 大调第3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9号。这是贝多芬晚期风格的深邃写照，像是一扇朝内的窗，让我们听见思想在寂静中流动的声音。

刚刚我们欣赏了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在1787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这首作品，这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第一乐章的主题一出来，那种古典时期的明朗与秩序感就扑面而来。那听过这首小夜曲，我们继续留在莫扎特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他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就是那首人人都会哼唱的土耳其进行曲。莫扎特没有去过土耳其，他靠着想象写出了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回旋曲。200年来，他出现在无数琴童的指尖，也出现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响里。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想和你聊一聊 Bill Evans， 比尔·埃文斯。在他的琴声里，古典的细腻和爵士的自由很自然地融在了一起。那种不急着把声音填满的弹法，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爵士钢琴家。

1929年8月16日 ，Bill Evans 出生在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从6岁起，他就开始学琴，多年古典音乐的浸润，也悄悄塑造了他的爵士语言。像拉威尔的月色，像德彪西的水光，每一个音符都像水彩的笔触，朦胧轻盈。他很少把琴声塞满，在一组音符落下后，他常常愿意等一等，让余韵自己慢慢散开。Peace peace， 宁静之地，两个简单的和弦反复交替，像是一个人

站在空无一人的纽约街头，看着城市慢慢亮起灯火。1958年12月，在录制个人第二张专辑《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的时候，留下了这一段钢琴独奏即兴。

后来常有听众点这首 Peace Peace， 但是 Evans 很少在现场演奏它。在他看来，这首曲子更属于录音室里偶然诞生的瞬间，很难被复制。这让我想起电影《海上钢琴师》里1900弹给那个女孩的曲子，有些旋律注定只属于某个瞬间。

在加入 Miles Davis 的六重奏之后， Evans 在1959年参与录制了改变爵士乐历史的专辑 Kind of Blue。 他的琴声也成为这张专辑最特别的颜色之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首要数 Blue in Green。 Evans 后来回忆，这首曲子最初是从 Miles 教给他的两个和弦发展出来的，旋律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温柔，像清晨5、6点的天色，将明未明。

Evans 对和声与空间的处理也恰好碰上了 Miles 当时正在寻找的调式方向。不过要听见一个更完整的 Bill Evans， 还是得回到他的三重奏。钢琴不再只是主角，贝斯和鼓也真正开始和他对话。

Waltz for Debbie。 这首曲子本是 Evans 写给侄女的礼物，他把那一份属于童年的纯真快乐写成了一首三拍子的华尔兹。但真正让这首曲子成为传奇的是1961年6月25日那个星期天，在纽约 Village Vanguard 爵士俱乐部， Evans 与贝斯手 Scott LaFaro、 鼓手 Paul Motion 完成了一场被反复弹起的现场演出。这场演出录音后来被整理成两张经典专辑《Waltz for Debbie》和《Sunday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但这竟是这个黄金三重奏的最后一次合作。Alfaro 十天后的意外离世，让这些声音后来多了一层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告别意味。

如果你以为 Bill Evans 只有温柔和安静，那还得再听一听 Nardis。 这首曲子原本出自 Miles Davis 之手，却被 Evans 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演奏，慢慢弹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他仍然在反复演奏它，这仿佛成了他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

从新泽西的琴房到曼哈顿的爵士俱乐部， Bill Evans 用琴键写了许多温柔的诗。最后一点时间，还是留给他

的琴声。也许你听到的不是什么伟大的爵士钢琴家，只是几个刚好适合此刻的音符，这样也就够了。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欣赏了张维怡手风琴演奏的《幸福时光》，手风琴的音色自带一种叙事的亲切感，风箱的开合像自然的呼吸，右手键盘流淌出的旋律轻快明亮。在这样美好的清晨，耳边有喜欢的音乐，这大概就是最简单的幸福时光吧。那带着这份手风琴带来的温柔幸福，我们继续来听杨雪、刘音璇合作的《幸福歌儿唱不完》，让这份快乐一直延续下去。

1820年，当手风琴初次由西欧传到俄罗斯的时候，它还只是小巧的六角形。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它悄然演变成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乐器，开合音箱式的5件、7件、8件式图拉手风琴。1905年，在圣彼得堡诞生了第一台键钮式手风琴，它的音色独特，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与键盘式手风琴的黑白琴键不同，键钮式手风琴的右手部分由一颗颗按钮构成。人们为了纪念俄罗斯著名的古手风琴演奏家巴扬，便将这种琴命名为巴扬手。

巴扬手风琴的键钮排列很有讲究，每相邻的三个键钮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紧密排列的键钮使得演奏者右手的手指能在两个八度范围内轻松演奏，也让巴扬产生键盘式手风琴无法比拟的

虽然是一个由外国传入的乐器，但是手风琴音乐却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炽烈地燃烧了起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它在俄罗斯人民的手里，既可以娓娓奏出清新的小调，也可以唱响铿锵豪情的战歌。无论生老病死，手风琴音乐描绘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因为这样的独特性，岁月流转，无数经典的手风琴曲和传说一样，留给了时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哈恰图良为莱蒙托夫剧作《假面舞会》创作的戏剧配乐圆舞曲。这支作品有一种略显粗粝却格外真诚的倾诉感，旋律在行进中微微摇摆，像是风雪夜灯火通明的舞厅，在假面之下藏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